0: 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1: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3: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4: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一首歌，贯穿古今，穿越时代的印记，代代相传。用乐曲奏响城市音。

由刘青作词作曲，歌曲发行于1994年。1993年，作曲家刘青获邀为都市情感电视剧《都市平安夜》创作主题曲。刘青根据电视主题写下了该首歌曲的旋律，并结合电视主要剧情写下了该首歌曲的歌词，同时将歌曲命名为《祝你平安》。

中华民谣是由张晓松、冯小泉作词，冯小泉作曲，孙浩演唱。1989年，十位学生的冯小泉接到朋友张晓松写的四句五体的歌词，十分喜爱此中贴近中国古典文学和诗词的独特氛围，几经修改和充实，完成了《中华民谣》这首歌。1992年春，冯小泉与同学曾格格到录音棚录制了小样，但当二人去找制作单位唱片公司的时候，所有人都不看好这个作品，冯小泉感到心灰意冷，甚至把歌词扔了。曾格格则对他

起源的知识。1994年，中华民谣终于正式退出乐坛，并由孙浩在第六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决赛上演唱。孙浩凭借中华民谣获得第六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作品一等奖。

0: 幸福颂歌，我们今天听《红旗颂》。《红旗颂》是由中国杰出交响乐作曲家吕其明于1965年创作的管弦乐作品，用音乐语言深情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情景，节奏激昂，旋律雄壮，在几代人耳畔回响，成为新中国乐坛当之无愧的经典作品。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歌唱祖国由王星作词作曲，创作于1950年，被誉为第二国歌，是中国重大活动的礼仪曲。1950年9月，王星在北京购买乐器时，看到天安门广场上排练国庆的少先队员，灵感涌现，在回天津的火车上用烟盒的背面记录下了旋律。歌曲发表后迅速流传，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歌谱并向全国推荐，从此成为国家重大活动的礼仪曲，如香港回归、奥运会开幕式等，是凝聚全球华人的经典。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2: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0: 动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献血预约提醒又响了。
3: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4: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2: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3: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清新时尚，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万里湖的夜色，大同路的小吃，桂山的风，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97.8，邂逅最美的你。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赛事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2: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1: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2: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1: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2: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3: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见一面。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在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FM97.8 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

0: 每天你都会穿梭在这里，因为你喜欢这座城市，喜欢这个声音，喜欢调皮
1: FM97.8。
0: 我是主持人飞扬，感谢你喜欢，继续喜欢，永远喜欢97.8，喜欢你的喜欢。
2: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3: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97.8说好久不见了。
4: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5: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在是上午11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2: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3: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2: 节约用水，
4: 节约用水，
5: 全民幸福。

0: 中午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儿子，等一下，爸爸，我进去血站办件重要的事。
3: 爸爸，你要去干嘛？
2: 我去献血，医院里有很多病人，受伤的人急需血液才能活下去，这是爸爸能为他们做的一件小事。
3: 哦，就像超人帮助别人那样。
2: 对，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飞，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献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2: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2: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9-7-8说，好久不见了。
0: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清晨捡一小片阳光，涂上新鲜的草莓酱，再配一杯温热的牛奶，啊呜，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
1: 午后捡一小段阳光，铺在办公桌上，枕着松软的味道，眯个慵懒的小觉，嗯，工作也没那么糟糕。黄昏捡一小块阳光，装在精致的礼物盒里，然后带着它赴约，堵车途中想象你收到礼物的惊喜。
2: 九七八一剪阳光，留存一小片光明，温暖一整片回忆。九七八，和你在一起。
3: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新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1: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九七八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摇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4: 彭凤梅妇产科主任医师，毕业于广州医学院，临床医学，从事妇产科工作30余载，曾在河源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临床一线工作，擅长妇产科各类手术，对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各种顽固的月经病、不孕不育等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5: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妇产科彭凤梅医生，本期为大家科普如何轻松度过更年期。在日常生活中，遇事激动容易发怒的女性，我们经常会说你更年期啦，虽然这只是一句玩笑话，但也折射出在我们普通人的印象里，更年期的女性主要症状就是情绪波动大，但处于更年期的女性还会出现情绪之外的各类症状，有些甚至容易被忽略。事实上，更年期的女性会出现一些情绪波动大的表现以外，还可能会出现以下症状：感觉皮肤异常，总觉得自己身上有蚂蚁在爬，全身瘙痒、潮热、盗汗，会出现胸闷、心慌，有濒死的感觉，有心绞痛、反复尿路感染、阴道炎等症状。眼期的症状比如脑血管意外、老人痴呆、骨质疏松等，增加了骨折的风险。这些更年期的症状都是因为女性雌激素缺乏导致的，所以说更年期对女性健康影响大。女性的围接经期，也就是更年期，是在45到55岁之间，这部分人群中有许多女性备受更年期症状的困扰。如何让女性朋友安然度过更年期，是妇科内分泌医生关注的课题。下面科普从4个方面描述如何科学从容地应付。第一，药物治疗。在急性治疗方面，如果潮热、盗汗、夜间睡眠差等症状严重影响你的生活，或者你属于骨质疏松高风险人群，在医生严格评估并把握治疗窗口期的前提下，通常是指结经10年内而且年龄小于60岁的，激素治疗是目前有效的缓解方法。第二，非药物治疗同样重要。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均衡的饮食，坚持运动，比如说就是快走、跳舞、瑜伽等，负重运动加上肌肉锻炼，保持健康体质，戒烟限酒。三，缓解局部不适。对于更年期女性来说， 我们可以坚持做凯格尔运动，也就是盆底肌的锻炼，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第四，管理好情绪和睡眠，学习放松技巧，比如说有正念、冥想、认知行为疗法等，都可改善情绪波动和睡眠质量。更年期不是青春的终点，而是开启人生新篇章的转折点。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妇产科彭凤梅医生，下期再会。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0: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6: 一程山水，两处风光。
7: 我在 FM 九十一点一，
8: 我在 FM 九十七点八。
6: 一处调频，两种闲情。
7: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8: 旅游交通广播。
6: 晴光里的潋滟，波段里的风景。打开广播，一程山水一程歌，我们都在这里和您一路倾听。

位听众，欢迎走进国庆特别节目《一程山水》，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燕子。山河为卷，国庆为约，这个国庆黄金周，和园文旅备齐了优惠与好戏，邀你共赴一场山水盛宴，好戏连台，山水与热闹都候着你。本期咱们首先来介绍和园客天下国际旅游度假区在国庆期间的活动和安排。非遗追龙鱼灯火把巡游活动，活动以非遗追龙祈福文化为核心，打造百人火炬追龙巡游加篝火黄花夜沉浸式体验，将传统的民俗仪式与游客互动深度融合，趣味十足。活动时间是10月1日至5日，19:30到20:10，地点呢是在和园客天下国际旅游度假区的大草坪。和园是野趣沟旅游度假区，有野小湖国庆打卡集章游的活动，游客可以凭当日的有效的门票在入口处免费的领取野小湖集章卡，自行前往各打卡点，在主题立牌旁的固定的章台自助的盖章，集齐3枚章可以到游客中心兑换惊喜礼物1份，集齐5枚可以兑换鸿运福杯1个，每日礼品数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活动时间是10月1号到7号。那么同时呢，还有暗洞漂流特惠的套票，含大门票和漂流票。成人套票是每人130元，原价是每人150元，儿童套票、学生套票是每人125元，1.2到1.4米的儿童。学生票是凭有效的证件，0.8到1.2米儿童每人100元。订票热线是0762-3838-003。养生餐厅也有特惠的活动，寻味山野4到5人餐，原价是408元，优惠价是288元。寻味山野6到8人餐的原价是645元，优惠价是468元。寻味山野8到10人餐的原价是768元，优惠价是598元。订餐热线是0762-3838-002。那么地点呢是在和园市园城区桂山旅游大道10公里处。再来关注一下叶园温泉旅游度假区。那么在国庆期间呢，他们家有家国同庆全月叶园这样的一个活动。国庆期间，叶园温泉将推出我与国旗合影打卡活动，发圈可以获鱼疗券，同步开展水上游玩、玩偶互动、亲子 DIY 涂鸦、趣味抓鱼、冲浪电音趴、

0: 欢迎回到国庆特别节目《一程山水》，我是燕子。那么接下来咱们要走进到的是玉林门温泉度假村。十一黄金周的优惠活动是温泉门票优惠价每位98元，远景房、全景房优惠价是每晚每间598元。活动时间呢是整个国庆期间，也就是10月1号到7号。紫金县黄花茶文旅庄园，他们会有一个茶室美食体验的活动。活动期间呢，可以进行茶园的采茶体验、客家擂茶体验、宋代点茶等茶室活动，还可以体验打糍粑、户外烧烤、围炉煮茶等美食活动。活动呢需要预约，约电话是136-3678-9855，136-3678-9855。紫金禅茶家宴。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并。

0: 餐热线1807578553。
1: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2: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1: 几十个人？
2: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1: 爸爸，我支持你。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

地，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在是下午十五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

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9-7-8说，好久不见了。
0: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
0: 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九七八，希望你有惊喜，有心动，有人陪你吹河源惬意的晚风。和九七八一起放轻松，感受温柔有趣。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放轻松，来听你的九七八。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1: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9-7-8说，好久不见了。
0: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我是主持人卢燕，
2: 我是倪科华，
3: 我是燕子，
4: 我是陈露诗，
5: 我是主持人飞扬，
6: 我是主持人西西，
7: 主持人刘彻，
8: 我是主持人骄阳。
9: 祖国生日快乐，
0: 奋进新征程，
10: 建功新时代，
0: 盛世华诞，举国欢庆。
11: 在祖国生日的美好日子里，
12: 此刻
13: 我要向祖国表白。
0: 阅遍秋景，看祖国万里江山，
14: 目光所至，看祖国国泰民安。
0: 漫游千万里，看祖国家最温暖。
1: 神州大地齐欢腾，祝福祖国永太平。
15: 壮丽山河秀中华，欢送祖国万年春。
16: 河源电台祝福祖国，
17: 期

品东江烟火，品河源本味。欢迎收听河源电台，寻味河源。

一城山水滋养一方味道，一方味道沉淀千年客魂。河源镶嵌在东江之畔，万绿湖边的客家古意，青山为屏，碧水为脉，客家人从中原一路南迁，把故乡的念想、迁徙的坚韧、土地的感恩，全都揉进了一日三餐、一粥一饭、一板一酿里。我们不谈浮华盛宴，只讲烟火人间，寻着东江的风，跟着食材的香，一起走进河源客家美食的深处，读懂食物里藏着的迁徙史、家园情、酱心味。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一路有美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在岭南腹地东江之畔的河源，青山连绵，江水蜿蜒，千百年来从中原南迁而来的客家人在这里开荒拓土，安家立业，把对于故土的思念、对生活的热望、对于未来的祈愿，都一点一点地熬进烟火，炖进岁月。而在客家宴席之上，最隆重、最吉利、最不可或缺的一道硬菜，就是发财圆蹄。它不只是一道菜，更是客家人的待客之道、团圆之礼、招财之愿。在河源，无论婚丧嫁娶、亲居入伙、逢年过节，还是宗族聚会、游子归乡，餐桌上最中间的位置永远留给这只圆圆满满、红亮油润的发财圆蹄。它一上桌，宴席才算正式开场，它一入席，气氛便瞬间热闹起来。客家人讲究好意头，圆蹄之圆象征团圆、圆满、周全，发菜之发谐音发财、发达、发展，一圆一发，一厚一吉，便是客家人最朴素也最深切的祝福。家宅圆满，财源广进，日子越过越红火，人生步步皆顺遂。好味道。

从来藏在功夫里。发财原题看似只是一只提棒，却最考验客家人的耐心与手艺。选材上一定要用新鲜的猪前蹄，前蹄肉质更紧实，筋更多，胶质更足，炖出来软糯而不烂，油润而不腻。清洗去毛，刮净表皮，是第一道细致功夫。冷水下锅，慢火焯水，去血沫，除腥气，是第二道本分。真正的秘诀在起虎皮，客家人代代相传要让原蹄色泽红亮，皮皱入味，一定是先在烫干净的蹄的皮子上均匀的扎孔，再用盐、醋、生抽、麦芽糖轻轻地抹遍全身，风干片刻，下入热油，油温一到，皮肉迅速收缩，表皮金黄起泡，红亮如琥珀，焦香扑鼻。这一步急不得，燥不得，火候差一分，颜色便差十分，味道也就差了十分。炸好的原蹄要放入水中浸发，水一激，紧绷的皮慢慢回软，褶皱里锁住香气，胶质慢慢苏醒，随后便是客家风味最讲究的山海配。香菇提香，瑶柱增鲜，蚝翅寓意着好事，鱿鱼添脆，虾米吊味，山珍与海味在一波之中相遇，像极了客家人包容万物、和和共生的处世哲学。调味方面不用复杂，却分寸必争。冰糖皮鲜中和油腻，八角桂皮增香不抢味道，生抽上色，蚝油入魂，所有食材一同入锅，大火上气转小火慢蒸，三个时辰以上的守候，蒸汽在锅里循环，香气在厨房弥漫，时间慢慢把坚硬的蹄膀炖得酥软，把肉香逼近每一丝的纤维，把海味的鲜、香料的醇，一层层揉进骨肉之间。揭开锅盖的那一刻最是动人，蒸汽升腾，香气扑面而来，整只原蹄完整饱满，红亮油润，碧绿墨黑相间，倒扣盘中，形如满月，仪态端庄，筷子轻轻一挑，皮肉自然分离，入口先是软糯，再是绵密，它的胶质在舌尖化开，肥而不腻，香而不浊，咸香回甜，肉香醇厚，山海之鲜层层递进，一口下肚，暖胃暖心更暖情。在河源人的记忆里，发财原蹄从来不止味道。小时候最盼过年过节，因为只有大场面才会有这道大菜，长辈先夹第一块，敬天地，敬先祖，再分给老人孩子，寓意福气相传，前程发达。饭桌上大人会说，吃原蹄团圆又吉利，吃发菜发财又好运，一句话一碗菜，便是童年最踏实的安全感。外出打拼的河源人回到家最想念的就是这一口原蹄，它不是山珍海味，却最能抚慰人

0: 慢功夫，守着最真诚的人情味。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发财是家庭和睦，人心安稳，真正的圆满是烟火常在，平安相伴。小小一盘发财圆蹄，盛的是肉，宰的是千年客家的精神风骨。它从迁徙岁月中来，在艰苦岁月中被赋予了吉祥，在安稳日子里被传承为仪式。圆是行走四方不忘根本的团圆，发是勤劳肯干终有回报的信念。客家人从不迷信一夜暴富，却相信只要家人同心，勤恳劳作，福气自会到来，财源必定进门。这道菜吃的是滋味，品的是人生，守的是信仰。它提醒我们，世间最珍贵的财富不在远方，而在眼前的团圆；最深厚的力量不在喧嚣，而在心底的安稳。东江之水长流，客家之味永存。这一口发财圆蹄是祝福，是乡愁，是烟火，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家和万事兴，人间好时节。青山不老，东江长流，一代又一代客家人把乡愁炖成汤，把祝福做成菜，把日子过得红火又踏实。这就是河源，这就是客家，这就是一口招财一口圆满的发财圆蹄。
1: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2: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2: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1: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寻味一路，不忘来路。感谢你收听《寻味河源》，我们继续在烟火人间寻找藏在时光里的河源味道。

0: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1: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2: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

0: 希望，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2: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
3: 五彩斑斓映衬山河锦绣，色彩缤纷勾勒美丽中国。河源电台和您礼赞祖国，共进华诞。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当下，我们各自努力。下次见面，记得要和九七八说，好久不见了。
2: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3: 欢迎来到广东河源。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3: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2: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8: 高秀平主治医师，河源德康医院血液透析室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本科临床医学系，长期从事血液透析临床工作，曾在河

0: 河源市人民医院血透视工作两年，熟悉常见及疑难并发症的处理及相关专业知识。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肾内科刁秀平医生。在门诊，我经常遇到病人一听到肾衰竭、尿毒症、透析就吓得脸色发白。今天咱们就来聊聊怎么才能不让病情走到那一步。 保护好我们身体里这台宝贵的过滤器——肾脏。肾脏最怕什么？您可以把肾脏想象成身体里任劳任怨的中央过滤器，24小时不停工，负责过滤血液，排出毒素和多余水分。但它最怕三件事：一、高压，长期高血压就像用高压水枪冲击滤网，肾小球，滤网经长期冲击，很快就会破损。二、高糖。 血糖控制不好，血液像糖水，会粘住并破坏滤网的细微结构。三、高负担，乱吃止痛药、来历不明的中药偏方等药物，或是长期高盐、高蛋白饮食，都是在给过滤器超负荷运转，加速它的老化，直至报废。如何发现肾脏的早期求救呢？肾脏是个沉默的器官，早期受损不痛不痒，等出现乏力、恶心、浮肿时。 往往功能已损失大半，所以关键要靠火眼金睛去发现。定期验尿，尿常规里的尿蛋白和红细胞是重要的警报器。抽血查肌酐，这是评估肾脏滤过功能的核心指标。关注血压和血糖，这是保护肾脏的生命线。守住底线，远离透析，记住这四句话，就是给肾脏最好的保险。 血压、血糖要管好，没事不要乱吃药，饮食清淡，多喝水，定期体检，别偷懒。总之，尿毒症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寒，它是多年作出来的结果。只要我们科学对待，早期干预，完全有希望让它永不靠近。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肾内科刁秀平医生，下期再会。
1: 九七八漫游河源，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意万绿河源。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1: 大胆去走你的路，去你的那座山，去你想去的山顶。978就在你旁边的山上，一起攀登。不用特意说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彼此。978，相见，好久不见。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在是18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2: 是呀。
1: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2: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5: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
4: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4: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九七八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3: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0: 和978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978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点三十分，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九十七点八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广东见。

0: 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

0: 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虽然我们无法阻止台风的到来，但是可以在台风来临前做好防范工作。气象部门按照台风可能造成的影响程度
2: 从轻到重
1: 向社会发布蓝、黄、橙、红四色台风预警信号。由于台风的降雨影响往往比风力更大，因此还可能发布暴雨预警信号。公众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对台风的预警预报信息，根据风雨潮三板斧的影响及时采取预防措施，调整出行计划，尽量避免在台风影响期间外出，不前往易受强降雨影响的山区、河道和低洼地带，对户外悬挂的高空设施进行加固，检查线路，避免进水漏电，准备手电、蜡烛、饮用水，以防断电停水。处于隐患点的人群要及时听从当地政府部门安排，转移到安全地带，尽可能将损失和伤害降到最低。
3: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4: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3: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0: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2: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0: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九十七点八。
2: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九七八，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九七八的无限可能。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1: 音乐可以这么听。

0: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
1: 好音乐，
0: 慢慢听，
1: 慢听。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敬驾。
1: 清醒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不忙。和九七八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九七八，和你即刻出发。

0: 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严厉打击盗窃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
1: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2: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1: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桥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清洗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慌不忙不忙，和978感受一程山水，一程歌的芬芳。和悦电台978，和你即刻出发。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远论坛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2: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3: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4: 轻捻纸笔，娓娓道来一段遐想，犹如晚风旧梦中哼唱，和978慢悠悠品味，光阴飘渺，当下又将是新的旅程。和河源电台97.8解锁崭新的开始。
5: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6: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5: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6: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7: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8: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7: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9: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8: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10: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1: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4: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1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4: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1: 广播连续剧《蝶变连张村》，出品人周伟、练行村，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李新华，监制李艳梅，编剧李秋平，导演王伟波。

0: 看看。
1: 妈，你看我考上农科大了，这可是重点大学。
0: 太好了，你们兄妹俩都争气。哎呀，可惜你哥那会儿啊，咱家实在太困难，没法供他上大学，真是对不起他。现在你哥也出来做事了，这回啊，咱们。

0: 怎么着也得让你上大学。
1: 妈，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以后让你还有我爸还有我哥都过上好日子。哎，我爸呢？
0: 你爸呀，一大早借了你二牛叔的三轮摩托车到镇上卖麻竹笋去了，待会儿啊就回来了。哎呦，这天儿真是说下雨就下雨，看来又是一场大暴雨。哎，阿梅啊，赶紧把外面晒的花生给收进来。
1: 好好好。
0: 哎呦，幸亏收得及时，这雨真够大的，连着好几天都是这样的大暴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消停。
1: 哎呀，你说我爸还没回来，下这么大雨，可别有什么事儿啊。
2: 蓝婶儿，蓝婶儿，快出来呀。
0: 陆书记，怎么了？怎么了？
2: 蓝婶儿啊，听说摔着了。
0: 啊，摔着了？哎呦天呀，腿上都是血，这是怎么了？怎么摔成这样了？
1: 妈，你身上怎么都是血呀？
3: 连张村是地属广东清远英德的贫困村，陆平一家是村里的特困户。妻子周桂兰这边刚得知女儿考上了大学，正满心欢喜地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丈夫陆平。那边陆平就满脚鲜血地被村支书陆敬明送了回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0: 孩子他爸，你这是怎么了？你身上都是血，你别吓唬我呀。
4: 哎呀，没事没事。
1: 爸，你怎么了？
4: 别嚷嚷，我就是摔了一下。哎呦，
2: 哎呀，行了行了，先进屋再说吧。
4: 哎，好好好。
0: 他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4: 哎呀，行了，别哭哭啼啼的。这不，今天我借了二牛的摩托车到镇上去卖竹笋嘛，可没想到回来的时候啊，雨下得这么大，咱村的路又那么烂，这下坡的时候一下没刹住，就，哎呦，
0: 哎呀！你看你，这脚都摔得血肉模糊了，哎，身上都是血。别的地方摔着了吗？
4: 没有，没有，没事儿。
1: 你的脚都烂了。
4: 哎呀，就是摔的脚而已嘛，没事儿，没事儿啊。
2: 平叔啊，你的脚摔得很严重，我们得上医院去。
4: 哎呀，金明啊，哎呀，没事儿。桂兰，你们都别哭啊。眼下呢，咱得首先把车子给修好，还给人家二牛。
0: 你都摔成这样了，你还想着车子？好不好？我们去医院吧。
4: 不去不去，那车子是借来的，得先把车修好了还给人家。
2: 你说啊，修车是小事儿，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治好你的脚。兰婶，刚才我一直劝说要送平叔去医院，可他怎么都不肯去呀，非要我送他回家。你们快劝劝他吧。
1: 爸，你去医院吧。
4: 哎，真不用去，咱没那么金贵，我在家养养就行了，只是伤到了脚而已嘛，很快就会好的。
0: 他爸，你还在流血啊，这肉都烂了，这万一有什么事情，我们可怎么办啊？
4: 哎呀，没事儿，养养就好了嘛。金明呐，哎呀，你把我送回来了，就不再麻烦你了，你先回去吧。等我好了以后，我再去谢谢你啊！
2: 哎呀，平叔，你伤得那么重，要去医院的。
0: 对呀，你得上医院，不然这脚要废掉。
4: 哎呀，不去不去，我说了不去了，别再说了。阿梅呀，你今天不是去拿录取通知书了吗？拿回来没有啊？
1: 拿回来了，爸，我考上重点大学，农科大了。
4: 真的？哎呀，我就知道你呀，一向学习成绩好，你们兄妹俩读书都好。哎呀，可惜了你哥，当年呢咱是没钱让他上大学，这下好了，我怎么地也让你读上大学。
1: 爸，你是为了把钱留给我上大学才不肯去医院的吗？
4: 我
1: 大鹏，我不去上大学了
4: 啊！
1: 你要先去医院，你的脚要是断了，我们怎么办？
4: 哎呀，阿梅，你别哭，我说了不去，不去。阿梅，你呀，一定要上大学，这次爸爸就是砸锅卖铁，也得让你上上大学。
1: 不怕，我不去上大学了，我可以出去打工。你一定要去医院把脚治好。
4: 阿梅，爸的脚可以慢慢养好，家里剩下的钱无论如何都留给你读大学。
1: 爸，我不要。
2: 哎，平叔，我这个村支书工作没做到位啊，村里的路烂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平时还好，一到雨天连走路都困难，别说三轮摩托了。我应该早点重视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也有责任。平叔，蓝婶，你们不要为难了，平叔的情况肯定要去医院，不然腿就废了，以后日子更难了。像您这么争气，考上了重点大学，这学咱得去上啊。至于钱，平叔，上医院的钱我先给你垫上。
4: 这怎么行？不行，我怎么能让你出钱呢？不行。
2: 平叔，我是村干部，村里乡亲有事我不能不管呐。再说你还是我叔呢，于公于私，这个事儿我也得管。
4: 哎呀，
0: 这真使不得呀。
4: 不行啊，
2: 蓝婶啊，只能这样了。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平叔的脚给废了吗？你们要真不好意思，那就等以后向梅念完大学出息了再还给我也不迟嘛。
4: 哎呀，这
0: 明哥，就按你说的办，你一定要让我爸去医院啊。
4: 不去，我不去。
2: 平叔，如果你不上医院，就有可能变成终身残疾。难道你想变成瘸子一辈子拖累家人吗？你不顾自己也得想想婶子和孩子们吗？这个家你要是倒了，你让他们怎么办？
4: 那好吧，季民，大侄子，那真是谢谢你了。
2: 平叔，你见外了。
4: 阿梅，过来，谢谢你，明哥。
0: 明哥，谢谢你，我一定用功念书，争取早点把钱还给你。
2: 哎呀，好了，这事儿不急，现在我们得赶紧把你爸送到医院去。
0: 对，去医院。
4: 行。

0: 你好，这里是连张村村委办公室。哦，是扶贫办陈主任呐。哎，你好，你好。啊？什么？绿水集团要帮扶咱们村建扶贫车间？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呀，好的，好的，好的，我们一定跟进好这项工作。好好好，你稍等一下啊，我拿纸笔记一下。啊，您说，您说。啊，首先是要做好乡村道路硬底化，啊，和危旧房清拆工程。是的，是的，否则后续工作无法开展嘛。好好好，好，陈主任，您放心，我们一定抓好这项工作。好，陈主任，再见。
1: 陆书记，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0: 小刘啊，我们村要建扶贫车间了。哈哈哈哈。哎呀，这扶贫车间建起来后，不但能增加集体收入，更重要的是乡亲们在家门口就可以打工赚钱了，不用再背井离乡喽。哈哈，实现离土不离乡，进厂不离家。哎呀，这是多好的事儿啊。
1: 是啊，这可真是太好了。
0: 是啊，这大好事儿咱们可得抓紧落实喽。不过陈主任也说了啊，咱们呢得先做好乡村道路硬底化和危旧房清拆工程啊。因为只有通路了和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保证产品和材料的运输以及后续的发展。而这些啊

0: 都会涉及到土地的征用啊。
1: 土地征用，陆书记，这可是硬骨头啊。
2: 哎呀，是啊，确实是硬骨头啊。但是为了咱们村以后的发展，就是再硬的骨头，咱们共产党员也得去啃。眼下我们有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建扶贫车间和修路。
1: 好，陆书记，您安排工作吧，共产党员迎难而上，我一定执行好。
0: 嗯，好，我们先开个村民议事会吧。
3: 今天开什么会呀、啊？
4: 谁知道，我还忙着要去隔土屯呢。
1: 乡亲们，乡亲们，开会了！
0: 乡亲们，都安静一下，开会了，开会了啊！乡亲们，今天呢，请大家来开个会，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
3: 哎，这什么重要的事？
4: 谁知道啊？
5: 什么内容？
4: 请，大家安静点，大家安静点，
0: 绝对是一件大好事儿。
3: 大好事儿？哎，什么大好事？
6: 什么事情？
3: 我说大侄子，你就别卖关子了，究竟是什么大好事啊？
0: 绝对是大好事儿啊！二牛叔啊，别着急嘛，乡亲们，绿水集团要帮扶咱们村，要在我们村里啊建扶贫车间了。
3: 扶贫车间？什么扶贫车间？
4: 不知道，这是什么好事？
1: 扶贫车间呀，就是在我们村建工厂，把外面的工厂搬到我们村里来。工厂建好后，大家就不用背井离乡出去外边打工了。
0: 哎，这扶贫车间建好后啊，大家可以在家门口就业，用不着大老远跑外头打工去了。这既可以照顾家人，又可以赚钱。有些乡亲家里啊事情多，打不了长工的，在农闲的时候呢，做一做短工也可以补贴一下嘛。尤其啊，对年老体弱，或者是家里有负担没法出去打工的乡亲们来说，这更是大好事啊！
4: 哎呀，金明啊，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啊！你是知道的，我家里呀、啊、老困难了，老娘和我老婆都有病，都要我照顾，我是出也出不去，走也走不了，还有两个孩子要养活，每天一睁眼呢、啊、就是五张嘴等着吃饭，靠家里那几亩麻竹笋是真过不下去呀、啊、总是借款度日的，要是有了扶贫车间，哎，我就可以经常打工挣钱了嘛。
0: 哎呀，平叔啊，你也来了，你的脚好利索了吗？现在怎么样了？
4: 哎呀，多亏你送我去医院啊，医生说啊，我的脚骨都断了，给我打了钢板，在医院呢住了一个多星期，现在回家养着呢。嘿嘿，这不你看都成铁拐李了。
0: 李叔啊，你可得养好喽，你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啊。
4: 嗯，
0: 不过平叔啊，扶贫车间建好后，对于你们这种情况的家庭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啊。
4: 可不是嘛、哎、快点建好就行啊。
3: 这扶贫车间这么好，赶紧建呢，还开啥会呀？大侄子，什么时候能建好？我二牛啊做了一辈子农民，也让我进厂当一回工人。
0: 哎呀，二牛叔别着急嘛，在眼下建设扶贫车间遇到了一点小困难，但只要把这困难给解决了，很快就会建好的。
3: 什么困难？让我二牛来摆平的。不是我吹，大侄子，这村里就没我二牛搞定不了的事儿。
0: 好，二牛叔啊，这话可是你说的啊，可别吹牛了。
4: 金明啊，你说说有什么困难？这么好的事儿，我们大家伙一起帮忙嘛。
0: 好好好好，平叔，乡亲们，是这样的，建设扶贫车间得要有地，对吧？然后运输产品和原材料得要有路，然后呢，我们村的路啊，大家伙都是知道的，都是泥巴路啊，还满地的猪屎牛粪，那真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啊。 而且啊，我们村的基础设施

0: 太差了，会制约以后的发展啊。所以呢，这为了湖平车间能够顺利建好，产品和原材料能够顺利运输，得向大家征地。
1: 原来是要征地，这怎么行啊？这地是当自己的呀，
0: 乡亲们，静一静，静一静吧。乡亲们，我们的规划图啊，经过再三研究，尽量呢不占用大家的耕地和住房，但是啊，会经过大家的什么柴房啊、杂物房，或者是猪圈之类的啊，这已经是我们统筹了各方面的因素后再三修改的方案啦，希望大家呀，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啊。
2: 是啊，乡亲们，我们尽量不影响大家的生活。修路和车间的选址是改了又改，但是有一些杂物房和猪圈、牛圈之类的，真的没办法避免。希望大家能支持我们。
0: 乡亲们，这都21世纪了，咱们村的路啊，还是窄窄的村道啊，你看一脚泥一脚猪粪的，真的不行啊。老话说得好，要致富先修路啊，修好一条大路，让外面的东西呢能进来，我们的东西也能出去，是吧？对我们的村后续的发展致富啊，也是至关重要的嘛。
1: 哎，如果是柴房杂物之类的，那没关系，那反正也不值几个钱。
3: 对，
4: 那也不行。
5: 钱呢？那也是猪圈以后怎么养？不行不行，
6: 没有的猪圈怎么养？
4: 是不是？哎，
6: 不行不行，
7: 这证明有没有补偿啊？没补偿不行啊。
1: 对呀，得有补偿。
8: 陆干部，
1: 人家外头征地都有补偿，这征地给我们什么补偿啊？
0: 二牛叔，我正要说这个事儿呢。这征地啊，是有个补偿。但我们村现在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地呀、啊、也不值钱，所以呢给的补偿款不多。但是大家想想啊，建了扶贫车间后，修好了路，做好了基础设施建设，对咱们村以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呀，对吧？
2: 哎，这可不行，这不明摆着叫咱吃亏吗？
9: 就是啊。
6: 可是也不值几个钱，
2: 咱们村的情况你也不知道，
1: 那没办法，
2: 以后会有的。
6: 看看你头怎么样，
0: 乡亲们，我是村干部，我先带个头，我把我家的杂物房拆掉，把地让出来，而且我一分钱都不要。
2: 我可不要，他家里能答应吗？
6: 这村干部真的是。
2: 乡亲们，陆书记把自家的地都捐出来了，而且一分钱补偿款他都不要，就是希望咱村以后能有更好的发展。相信大家的心都是一样的，都盼着咱村好，所以希望大家能支持我们村委的工作。
1: 平哥，这事儿你怎么看？
10: 哎，还能怎么看呢？晋民是个好干部啊，自家的地都无偿的捐出来了，他又帮过我大忙，按说吧我应该支持他，可我家那情况、哎、
1: 我说平哥你别可是了，我呀反正就是不同意，这地是咱们自己的，不同意啊就是不同意，难不成他陆晋民还能把我吃了？我
0: 乡亲们，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一说，提一提，我们都会给大家解答。平叔啊，二牛叔，你们怎么看？二牛叔，你不是说你一定支持吗？
1: 这大侄子，刚才我不知道你要征地呀、啊、这征地嘛，那我可不同意。
2: 哎，我说二牛，你不是才说你肯定支持的吗？
1: 哎，去去去，你把你家的地让出来我就同意。嘿、哎、那可是咱自己的地，我反正啊不同意。
0: 二牛叔，虽然现在是要征大家的地，但是乡亲们，建设扶贫车间是关系到我们村长远发展的大好事啊，修路和完善基础设施更是利在千秋，希望大家能以大局为重，支持村委的工作啊。哎，平叔你怎么看？你支持吗？
10: 晋民呐、啊、我大侄子 不是我不想支持你的工作，是我真没办法支持啊。我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家里负担重，没法出去打工，就靠着上山挖竹笋和家里养些猪啊鸡啊鸭鹅的过日子。我本来想着呢，向梅要上大学了，所以又借了几千块钱把猪圈重新修整扩大了，就是想着多养些猪好给向梅交学费。哎呀，不怕说句丢脸的话，现在我家的猪啊比我自己住的地方还好，可你现在要把我家的猪圈给征了，那我借的钱不就打水漂了吗？哎，这还不错，那向梅这几年的学费还有我借你的钱，这不都没着落了吗？我这日子没法过啊。
0: 哎呀，平叔啊，我的钱不着急，而且等扶贫车间建好你就进厂打工，这日子肯定比现在好啊。
10: 等扶贫车间建好，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怕这车间还没建好，我们全家都得饿死。
0: 哎呀，平叔，不会的。
10: 不会，你嘴皮子说的轻佻，谁敢保证一定不会啊？说句不好听的，你就是一村干部，这事儿你说了不算，这万一不成，你让我们全家喝西北风去。大侄子，我知道我欠你人情，可这件事儿我真不能答应，就算我对你不起了。
0: 哎，平叔，平叔，你先别走嘛。
1: 哎呦，我说大侄子，你别喊了，这要是把咱们的地给征了，这事儿以后办不成，那可怎么办？
7: 对呀，不能答应，不能答应。
2: 哎，乡亲们，乡亲们，别走，别走啊！咱们再商量商量。
0: 乡亲们，
2: 别走啊！
0: 乡亲们，都别走，别走啊！
3: 陆书记，现在怎么办呀？
0: 哎，没想到。
4: What time is now?
8: 现在是2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9: 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1: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到时收。

0: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1: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0: 这是我最爱的。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黄颖，河源德康医院预防接种门诊，儿保室执业医师，毕业于南华大学，从事儿保临床医疗工作近7年。
4: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黄颖医生，今天跟大家科普儿童常见的传染病疱疹性咽峡炎。疱疹性咽峡炎是肠道病毒引起，高发于春夏夏秋交替，5岁以下小朋友最容易中招，传染性很强，主要通过粪口、飞沫接触被污染的玩具物品传播。它典型的表现，家长要牢记，孩子会突然发烧，大多是中高热，紧接着喉咙疼，不肯吃饭，流口水，查看咽喉咽峡部位会长小水泡，疱疹破溃后会形成小溃疡，孩子吃东西喝水都会疼，手脚臀部一般没有皮疹，这点可以和手足口病做区别。很多家长一般看到发烧长疱疹就很慌张，这里跟大家说明，疱疹性咽峡炎绝大数是普通轻症，属于自限性疾病，一般病程1周左右，没有特效药，治疗以对症护理为主。发烧的时候遵医嘱使用退热药物，咽喉溃疡疼痛尽量给孩子吃温凉软烂的食物，多补水分，不要盲目使用抗生素，它是病毒感染，抗生素没有效果，也不建议自行吃中成药过度治疗。但我们也要警惕危险信号，如果孩子出现持续高热不退，精神不佳，嗜睡，频繁呕吐，肢体抖动，呼吸急促，喝水困难，尿量明显减少，要立即就医，警惕重症的风险。重点来讲，家庭和幼儿园如何预防？第一，勤洗手，饭前便后。

0: 后，外出回家认真洗手，不要让孩子吃手。第二，玩具、桌椅经常清洁消毒。患病孩子居家隔离，完全症状消失后再返回幼儿园，避免交叉传染。第三，少去人员密集、密闭场所，家里多开窗通风。最后提醒大家，疱疹性咽下炎不是终身免疫，得过一次之后，还会被不同型别的病毒再次感染，日常防护不能松懈。如果发现孩子发烧、咽痛、拒食，及时观察咽喉情况，把握就医指征，科学护理，不用过度焦虑。这里是三分钟说健康，我是黄颖医生，下期再会。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3: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九七八。
4: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3: 这是我最爱的九七八，你看，十月又起风了。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1978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1978。

0: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2: 如果风能传递声音，我希望能够听到97.8。
3: 你看，又到秋天了，总说时间过得慢，其实很快的。
2: 这是我最爱的97.8，你看，10月又起风了。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2: 妈，下周我生日，我想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纪念一下。
3: 好呀，有什么想法？
2: 我想去无偿献血，经常看电视说献血能帮助别人，
3: 这个想法太棒了，妈妈支持你。但是献血要到18周岁才可以哦，小孩子暂时是不可以的。
2: 这样呀，那我18周岁的时候就去献血，给自己一个成人礼物。
3: 好，一言为定，到时妈妈陪你去。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首歌我唱了30年了，因为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1: 爱我中华，爱我家乡，河源电台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带